사실에 벌어진 일이 무슨 무슨 자 하나 제도 아야 배서 세다가 이제 바람이 너무 많이 소리 그거 제가 바로 제가 좀 좀 같이 좀 같이 좀 그런 좀 만들 수 없다고 그래서 바로 제가 좀 이제 바람이 이제 저기 이제 제가 좀 같이 좀 바람이 나도 너무 이제 안 놓고 그런 거 좀 이제 좀 바람이 좀 바람이 너무 못 하고 좀 이제 좀 이제 나도 저 이제 제가 바람 좀 좀 무슨 이런 거 만들면 이제 이런 무슨 얘기 제가 좀 좀 이제 이런 거 좀 무슨 얘기 좀 하자 좀 이제 제가 좀 이제 제가 좀 이제 좀 만들어 가지고 좀 해서 좀 이제 좀 내가 말하지 모아둔가 제네 그 아무래도 상대 전방으로 그 장비들도 어떤 느낌을 못 받는데 그만 내가 와서 통과를 하는데 그만 내 이제 저거 하고 가자 그래 뭐 무슨 저도 보다 양대 이제 저랑 제가 말하고 좀 그거 등이 해도 봐 주대 두 가지 내서 그 말하고 좀 때문에 나는데 너를 이제 좀 많이 말하고 주대 좀 되는데 가라 어디로 가면 좋고 좀 내가 이제 좀 내내 이제 제가 말하고 좀 아무래도 상대 이제 아주 가서 봐서 봐 좀 말하고 말하고 한 다음에 다 맞지 이제 배한다 보다 진짜 배 이제 좀 말해서 봐지 뭐 하나 말하고 저거 되면 다 맞지 이제 병원 좀 대봐 我正在那里，所以说正在的，就是嘛，就嘛，我就当家的，就是嘛，什么什么嘛，那边那边他妈真的，那边那个，现在这边就是嘛，什么什么嘛，那边都不在，那边他妈真的，那边我们不在，把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经在线上现在把它做中间的给大家把它中间的给现在把它做的这个工作这当天把老周中间的一个大你把他们中间的一个这他妈的做这个工作老周这些人就是没太把他们训练的你们那个年纪什么的什么这样都读研读吧我来就把我来就把我出现来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就把我们住的都是些中央的，就是把些没加没对，就是啊，就看他们这都是些，就搞出多东西，啊，这个马上都是人，就是别的，就三八线没在维修中央，不中就什么，我把俺们的把鸡巴鸡巴砸，我这两门的把鸡巴鸡巴砸，我说两门的把鸡巴鸡巴砸，我这些那个，说两门的把鸡巴鸡巴砸，我这些那个他妈的东西，把两门的把鸡巴，啊，就身边鸡巴就是脑袋，就是那个鸡巴就是把，看门的把鸡巴鸡巴砸，黑夜说那么的不得了，就太爽了，没没接了。啊，就这些工作是吧？他吃着些能给些生活，那我你妈的就是把那些那么老多，春天这些干的吧，这些那么大都不强的，我给叫他们。啊，真的，真的，我给叫他们工作，说就不能给些生活了，你们这些说吧，就是那么老多，那那些干的吧。一点就是把看了也没得吧，怎么怎么的，什么没听过呢？啊，那就天生嘛，那我们也没就说，就提醒我们都天不中不中，白天一下把刀把枪就嘛就嘛，现在在今年嘛，那么咱们就说白天一下把刀把枪就这些东西，一下白天就把这些枪把。人家别听不中说把戏，看我们送把子，人家听不中说把马进门为什么？也是那把了，做了这个这个工作了，就去什么都听不中说把，听什么都中，其实我们都听不中说把，没把，他从里面就在那，当然提醒下把了，听了他妈没把都。这个他妈到中间的了，三点嘛，那就是就是瞬间的，忙不着急他妈了，他们也去了，那么了就就完了，瞬间看了他就到不对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就完，就完他就那个瞬间的，这个他妈了就要看看缺的，你知道吗？那他就看缺的，就是忙不着急，那就他妈了，他们也去了，就那么就完了，瞬间看了他就到不对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就完，他去了什么？就完他去了什么？解决这个问题，这啊，就要忙不着急，那就他妈了。他没去了，都那么就把就完了，总计上班三八千五出来了，那么反正他妈，现在晚上他妈的啊，中点了，总计上班三八千五，大家上街几个男人给我接帮忙，也上街接了几位大伯接帮忙一些，啊，就上街不打他妈了，你给我接一下上街，不打他妈了，几位大伯他基本就上班三八千五，我这就啊，啊，就看到他就差不多的，这些吧，到了，现在再把这个上班你们就啊，他呢，你这边接的话，就是你你这边接的，老就我中间这他妈的上街不忙，他们把接一点都有多吧，就是这些接的。啊，就说就三八三八千五，咱大多都些就把咱们些身边都些就把么些，身边都都一些把么些，说都一些把么些，他多都一些就把俺们就给接了吧，接了吧，接了就什么什么钱包子大家，他说都一些把咱全没把养这些没就得，就当年这些没把咱养，就我们就老贴近，然后就把看的，就什么三八千块钱，其实啊，都就那些年大概他多三八九千，什么这样多，什么他说什么还说什么九九了，看的，其实俺没把他。有些就那样，等于是大家都做点把了，就些什么钱多，就把大叔什么都把干了，什么就些了，得些些钱拿了，就这什么小家老板说没得，说买些把没什么钱了，得些拿得了，你上面就那么大的，谁打不了些把？
생각으로 세번 넘어지 저 넘어지는 거 방마라 전 저 많이 봐 넘어다 제 매시 좀 거세 양아 좀 되는 얘기가 저도 말아서 그게 제가 좀도 아 저도 이제 좀 맞아서 나 대신 자매 강남 매 방아도 봐도 되지 좀 맞아 막 한계 배 줘야 되다 저도 看看云娘妈的这下边去给他看看云娘妈的这个怎么了中间的老陈怎么了就是一个就是说中间的大概中间的也是没对怎么看的云下边看了没看到的怎么看的云去的看看这一般的书云下边电边去的看看嘛进来都得记得小提琴下边去的看看把他做把他放进帮忙这么的你从头嘛就这么几天去就是天天去讲嘛了去嘛这帮人嘛了别的都这些的都在旁边看上了嘛也都嘛这些的都这边的都你看到吧他就得你说这一帮嘛的一帮看到了这种东西这些看不到的那么些的都看不到的那么些的一帮嘛的一帮嘛那这些的来说那些不帮忙很多今年嘛的这个说法真的也蛮好的吧这帮嘛的真的这些帮嘛的一帮嘛的这些的真的帮嘛的也多这些的说那些不帮的也不帮嘛这边的这边的这边说那些不帮说那些不帮这些工作这么点的一个啊，就我这一帮，一帮很多，很多什么，觉得一看，你没觉得你看我那些，现在什么几百块钱，那那那，谁不是在外头从那现在了，这些养大把那个多呢？现在那从农业全部这些忙着，他们把他们把这些都，那就上街，那么就，这些现在那就上街，街圈那么上街，圈那么些什么的，那上街街圈在咱们把这些下面准备起来。那上街去，那么些在外头，你得进去，那么你得去办，你得到一定的去，为了为了办，就是你妈的，就是说，现在就是你妈的多的，这那那那些那些什么嘛，这把那个，那你们都去把这些把出来嘛，就出来嘛，出来嘛，出来嘛，出来嘛，出来嘛，那些嘛些的，啊，这些那你们都去把这些把这些那那些看这些，你们都去把这些，你们都到一定的去，就到你们上面去。你那多少天，你那多少月了？你怎么说？怎么说？怎么就了？说，你看他把那这些，你听我们这这些，听我们这大概那些，听我们这个什么人都是你妈的，就他妈的，你妈的说。哎呀，这些那看着看着，这情况你这些没晓得，看我这不是在哪里就情况，谁就把那看到，这情况你们这个人就情况就到位了，什么讲？明天到时怎么就要拉说，甚至怎么的速度怎么，还是怎么就要拉说？今天这些个咋办了？就这些，我们怎么说？起码我第一年嘛，就把它给起码我就从你的事情嘛，就说今天的，你妈的那个这些，啊，起码我第一种，这边就在看嘛，这边就在这，那起码我谁就这么在看着。啊，那个在嘛，就是因为他们在这怎么的，你们怎么打起来了？怎么你怎么你们这些你妈的，就是怎么的，你们那多这些这些。那那怎么写？你们就在看你们这边多，什么这些看这个怎么的？你们那大概在怎么写？懂你的什么就那啊？这那这怎么就拉？你怎么说？怎么开始？怎么就拉？说那这你这把这什么？怎么就三千几几？你们把没把这嘛那个就那那那些拉出去那啥把这真把拉家就那这咋？你们大概那咋真把你没什么？就那这个是今天这看这你们这那怎么你说我你的什么？你就那这些这边打拉这些不我那个就你们把没把这。那把那么的，所以那么这两门那把那你们把没把那把些龙鱼怎么拉出去？那这个他把这最近这都。人家别的，人家把那就把到，这个三千万没得嘞，看我们小弟跟人家把那就是说，现在人家把那这些把，我们这些把，把那这把到嘛，这个三千万没得，看我们就得看下有有没得了，你看到吧？啊，我这就就是把看到那些这个都大概辛苦吧，那么就些噻，那你们这把没我这这这那个就辛苦吧，那么辛苦吧，那么些什么的，我把这大没把听，这把什么的，你看那辛苦吧，这些大把这怎么能就怎么怎么怎么，我这那边的把那什么的也不能啥的。进来门的吧，什么进门就不说了，门的吧，什么进门就不说了，说了门的吧，什么进门就不说了，主要的咋的？反正就我心里的咋，我觉得这理解不是，把他们怎么觉得难了，就是有点吃饭一年吧，就是我中间那么有点吃饭了，就有什么中间的有点吃饭了，我就要什么有点吃饭了，我的意思是，还行下吧，我爸妈去把他送回来，就在那有点吃饭去，我听我爸妈去吧，在那我妈去白天那有些什么中间的，不知道就是从该弄个什么生意吧，从该弄个生意，我那就拉着这个什么。啊，就跟那酒店也还没也没在做，也在做看我那是地价嘛，那就忙了嘛，就三千了嘛，那就忙就忙。跟那几个那当地的，那这些是在把东西那些咋了？然后咋不着？现在又咋不着？那些东西现在。是那么急忙做，他们不做，没把钱带，那就他做完工了嘛，就给那么那么多，那这些没事就把他忙做，那么做没有什么的，还当没当，反正这边这些个，这些多久结束？这些个那这些嘛，怎么就把，另外这边差不多了，我这边就把这边的所有钱都也拿去吧，这我这，那当然不觉得，这没事就我这那怎么办了嘛？都我很有乱的说。然后他们就说，人家就说说看，去给那么当地的，那这边是就把怎么怎的，是说就把怎么怎么怎么，这边是说的，那当然没当方面的去。那么这样的人们不能把这个
야다 벌써 왔다는데 지자매 제대 지자매 세대 현재 때도 마저 손나지 못 받아 매바 제바 주라 야가 버지 버지 마음에 지에 가지 행가로 두지에 노성가 노래 담아 아니도 돌아치 제가도 다 치려도 여대로 근간으로 참 이것도 당대 남나래 다와 번가와 제와 다리보다도 마루에서 동화 그냥 지금 누나도 내미 보나 등에서 나서 나서 제마도 하면 해봐도 매바 제도 근간 이게 되냐 내 바다도 마서 로도 좀 받아 봤어 나가 내가 버도 받아 지마 네 아버지 가 나한테 선이 매제 받지 정말 해야 되지 남나래 매바 야선이 매제 많이 들어 봐서 지금 말하지 타바촌 아영다 바라시고 선제 나마야 저도 타바부도 좀 말아야 나마시고 선제 나마야 저게 이제 배 송소 가다 지가 나난데 레마 다진 바다 상화도 나고 좀 바다 선에 지다 그냥 나 버도 마다 단지 지 배케 아제 자베 지 선에 다 담지 안에 선에 뭐 바다 바다 좀 말이요 선난 지 뭔가 바다 나 선에 이제 바다 좀 마음에 바다 선에 바다 좀 마다 바다 주데 선에 다 담지 나예 장주 타바람 타바 주로 되지 선에

我们爱恋爸爸心疼我担心我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一个这边啊那个别的包括那种嘛你也嘛这张都在